0: 那我没有，我看到的已经是中年的他了，我没有看到到年轻的他。所以他那个朗诵是很棒的，对不对？
1: 超级棒哦！哦，而且呢，那双眼睛水灵灵的哈，看到了一种清澈但不愚蠢。
0: 好，非常不错哈。就有的时候你看啊，从事演艺行业的人啊，他对自己的一些形象啊还是什么很看重的啊，因为毕竟对于他来说，他会觉得那个是他对所有观众的一种尊重。
1: 对，现在更多呢，因为他在舞台上啊去演话剧嘛，啊，他的呢是这种功力，
0: 对，
1: 台词功力越来越强，然后这个外形的状态呢就是根据角色来了。
0: 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英的默，也是言承李荣浩要听的。他说云南旅游我就遇到过又唱又跳，顺带还能做个美食。
1: 哇，
0: 你看不错吧，
1: 多好。所以那边啊去环境
0: 我是哎呀，这个歌吧就听了我之后吧有一种吧说不出的悲伤和难过。
1: 我为就终身孤寂，天哪！
0: 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哦，听说呢，这个高段位的男生女生都会觉得说，感情啊，尤其真挚的这种爱情，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就他们还都是渴望的。没有人说那个我为了赚钱，为了事业，完全不要爱情，这样人很少。
0: 怎么说呢，老天爷是很公平的，很难会让你事事顺心。你说你有家庭幸福，婚姻美满，儿女孝顺，工作顺利，家财万贯，平安喜乐，
1: 怎么呢？
0: 哪来呢？对不对？
1: 一般来说不会这样啊。
0: 对，很难，
1: 就是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
0: 不开心的时候一定比开心的时候多，所以才会出现说大家要有一颗平静的心，不要去钻牛角尖，不要较真儿。
1: 不重要，没关系啊，只要呢我们每天有愉悦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啦。
0: 就是我们要有一颗哄自己开心的心。
1: 对呀，
0: 对吧，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至于别人我觉得真的不重要。
1: 如果说不开心了，那你就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出去旅行，
0: 比如说做一个精油 SPA。
1: 对，是的，没错。昨天我跟刘佳老师讲说，我这吃不消了，我先做个 SPA。
0: 哎，你跟我一样，哎，就动不动我想去做个精油 SPA。 就我还不是很喜欢做那种推拿。我喜欢做精油 SPA，然后觉得很放松，再闻到那种香茅草啊或者依兰的那种香味，你就会很舒服。
1: 我本来呢一开始的时候是喜欢那种古方拉伸的，后来呢不是因为喜欢上了精油嘛，而且精油确实你搓一搓，别人给你搓一搓的话呢，渗透到身体当中，你整个身体是暖暖的啊。
0: 我昨天还自己自制了一罐身体乳，就是我之前去骆驼买衣服的时候，他送了我一罐那个大白罐，很好，很滋润，但那个大白罐没有任何的味道，然后我还嫌它不够滋润。我正好家里面

很多人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心电图常有心律不齐的诊断，伴有心慌、心跳偏快、容易疲劳、稍微活动就气短乏力的现象。今天我们从微观医学视角带大家看懂身体最真实的运行状态。在医学透射电子显微镜下，人体细胞的状态一目了然。充足辅酶 Q 时的健康细胞，线粒体饱满圆润，结构紧实，层次清晰，就像是充满气的热气球，满满的能量。而缺乏辅酶 Q 时的细胞，线粒体直接萎缩、干瘪、扁塌、空泡化，原本饱满充盈的能量工厂变得干瘪松散，内部脊结构断裂紊乱，无法正常合成能量，无法清理代谢垃圾，无法完成细胞修复。我们身体心慌、心跳快、不耐累、易疲劳，和这些现象是一模一样，是细胞能量不足了。非运动下心跳加快，就是典型的身体代偿透支。正常饱满、健康、能量充足的心肌细胞，每一次搏动输出的血量足、动力稳、效率高，

0: 就是他能给我带来的就是远超什么经济意义啊，他对我来说就是感情上面的一个就是感情支柱之一吧。情绪价值，然后对情绪价值，然后他能真的能给我陪伴，而且小狗跟人是真的有感情的共鸣的，有的时候我难过的时候他会。
1: 我也不知道还是怎么知道的，然后小狗又听不懂人话的感觉，但是它能给我察觉到，然后跑过来，然后就蹲在我的怀里，然后主动舔我的脸，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各位朋友还在就是犹豫想要养一只小狗的话，不妨去我们的领养日看一看，一定有可以能挑中一个跟你非常合得来的非常合眼缘的家人，他不仅是宠物，不仅是一个我们的小狗，它真的跟你就像一个就像我们的孩子，像我们的弟弟妹妹一样。
2: 哎呀，我想养狗的心情又被放大了。
3: 算了算了算了，不行，已经不容许你了，再养了。
2: 对，我家里是有六只小猫咪啊，这个
3: 那么多，
2: 那么多是的，没错，
3: 就缺六只狗，现在就缺六只狗，
2: 狗子六只真的话吃不消的，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会有很多的交流哈，但是有一只小狗的
0: 但是这个实际上对于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领域来讲，这个量级还是太小了一点，机器人需要的数据依旧是一个天文数字。
1: 具身智能训练师就像教孩子一样，一点点教会他们认知这个世界。海量的数据训练正在为将来机器人真正走进家庭做铺垫。
0: 其实我们还在探索一些新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方式，包括今年上半年比较火的穿戴式的数据采集，采集的是人的一些行为动作，还有就是纯视觉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用摄像头记录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其实也有价值。实际上模型是需要多模态的数据来结合起来形成它的能力，其实我们也在为模型未来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1: 机器人需要海量的数据，那是否有更高效的采集方式来缩短机器人学习的时间呢？记者随后来到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看看那里的机器人训练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大家好，欢迎莅临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1: 这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训练项目都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像叠衣服、用粘毛器清理围脖、整理文件、写毛笔字、整理餐具，还有分拣快递等等，接近上百个细分场景。对于机器人来说，最难的可不是搬重物，而是您意想不到的叠衣服。训练师邱凤娟是位00后，她的操作技术算是训练中心一流的。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教机器人的吧。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任务呢，是在叠衣服。我们首先需要把衣服铺平，然后再把袖子折叠过来，然后把它折叠规整，抚平它的褶皱。
1: 在机器人眼里，材料越软越难，衣服和被子都属于柔性物体，对他们来说是难度最高的。因为和整理硬质物体不同的是，衣服的形态变化多端，对叠放的角度要求也很高。
3: 因为衣服它每次的状态不太一样，它又是一个偏柔软的物体，机器人就很难找到它的抓取点。因为他
1: 右手两指轻抚草莓一侧，左手拿刀切片，然后还能手拿镊子精致摆盘。这还不算，机器人还能组成乐队，两个机器人弹琴，另外两个机器人敲鼓，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是一款拥有6个主动关节和5个被动关节的灵巧手，主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大大降低了灵巧手的重量，不仅灵活轻便，而且耐磨，同时还有很强的末端负载能力，更适用于物流搬运、工业装配、异形抓取等场景。还有这种仿生灵巧手，是根据人类的手部控制结构来设计的。
4: 它有17个主动自由度加4个被动自由度，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渐绳驱动，最快的速度可达450度每秒，就是它能在1秒之内指尖划过的

0: 度数超过450度，它比人的动作更快。
1: 灵巧手的快还可以用在拧螺丝上。这是一段广为传播的视频，灵巧手仅用一根食指就可以在3秒钟之内拧好一个螺丝，可以看出整个操作极其快速流畅，还非常精准。这款灵巧手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1毫米，精度越高越能完成细微的任务。这还不算什么，灵巧手还能够穿针引线，在大约1毫米的真空中平稳顺畅地将线穿过去，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普通的灵巧手虽然也能完成抓取一类简单的动作，但不够灵活。过去的灵巧手是不具备侧向摆动能力的，就无法像人类一样完成滑动、扭转一类的高难度动作。而现在的灵巧手不但自由度更高，还更加灵活。除了灵巧手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传感器结构，灵巧手之所以能完成很多精细任务，当然离不开具身智能训练师的辛勤付出。那他们是怎么训练灵巧手的？难度是否更大呢？
2: 这是一个立反馈的手套，我这边动的话，你看它那边就会动。
0: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然后
3: 这个是一个双手协同的任务，刀速跟我另外一只手按黄瓜的手和刀的距离都能实时的去动态的去计算和调节。
1: 还有这盘玉蔬豆腐也是机器人的手笔，这刀工已经可以比肩顶级大厨了。张超告诉记者，随着厨房大模型的发展，未来1到2年，机器人就可以在家庭中实现简单的短任务。未来3到5年，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一些复杂的长任务，比如连贯地完成切菜、做饭、摆盘这样复杂的长任务链。机器人服务人类需要更多消费场景和全社会的参与，
4: 像全国非常多的仓储物流这些实际的物理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员工会去在物流仓储里面会做这个打包分拣，然后什么理货上货这些操作，家里边去做家政，会去做这个养车养护啊，然后也会在药房里面，比如说给大家这个打包收银啊，这些操作啊，这些真实场景里发生的这些真实的作业、真实的任务，对于训练具身啊机器人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1: 李一航介绍说，通过佩戴自研的超高清采集终端，普通人也能完成专业级真实场景数据采集。数采工作的主力军有宝妈等居家群体，其一日的任务量是完成6个小时数据的采集。他们将日常做家务的动作记录下来，整体每月收入在4000到4500元不等。同时依托自身海量线下场景，规划2年内联动内部10万员工和外部50万社会人员，累计采集1000万小时，覆盖零售、物流。这个模型就相当于机器人的技能库，机器人掌握一项技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5: 什么东西？
1: 提供健康管理师服务的是这位90后小伙子李耀晨。早在丁宇轩备孕阶段，李耀晨就为他进行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指导。
6: 有健康管理师加入的话，他对我的整体的这个身材管理是更全面的。
1: 丁宇轩觉得，与传统健身教练不同，健康管理师会做长期的深度综合的健康管控。在整个怀孕期间，李耀晨对她的饮食、睡眠、运动、营养进行了全方面的指导。在健康管理师的专业指导下，丁宇轩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的提升。
6: 因为缺乏锻炼，然后腿部肌肉不是那么有劲，经常容易崴脚之类的，脚踝这个力量方面都是可以给更全面的去定制训练方案的。然后通过这样的锻炼还有饮食调理，首先这个身材还可以保持，再加上因为平常会练习呼吸，然后盆底肌锻炼，然后包括我生小孩的这个经历也是超快的顺产。
1: 如今已经顺利当上妈妈的她，正处于身材恢复的产后修复阶段。丁宇轩也希望李耀晨继续帮助她进行健康管理。
7: 她腰还是会有不适是吗？就是因为要抱小孩。
6: 啊，抱小孩。
7: 对，啊，好。
6: 好。
7: 啊，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跟王老师去做一节产。

0: 修复的主要是盆底肌的一个修复的训练，包括你的腹直肌。
1: 除了孕妈妈，李耀晨的服务对象还有正在上学的初中生呢。
2: 孩子他平时可能在学校也比较好动，包括在家里面写字可能也是驼背在那里，平时注意力也不行，就写着作业几分钟就会坐起来，一直这样下去可能也不行，就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去训练一下。
1: 孩子高低肩、驼背、走路歪着身子，李耀晨提醒家长，这不是简单的坏习惯，极有可能是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危险信号。
0: 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去推荐他去做适合他的运动，包括给他做一些日常的饮食啊、姿态啊等等的日常管理，然后配合上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帮助他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最好的水平。
1: 李耀晨除了带着孩子做一些相似伸展的核心训练、弹力带的肩袖肌群训练之外，还会对小孩子的心理成长、校园锻炼方面给出专业的意见。事实上，这也是中医治未病理念在青少年健康管理中的运用，通过提前干预姿态问题，调整日常习惯，把可能影响健康的风险扼杀在萌芽阶段。
2: 孩子平时在学校他跟同学之间这种就打球啊锻炼的这种机会啊，他然后都会把就是教练跟他说的这些一些细致的动作的方面呢，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指导，饮食也有啊，包括我们要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学写字的桌子这种怎么去摆放，怎么给孩子来调整这个座椅，也会在指导我们。
1: 在健康管理师指导的两年时间里，孩子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2: 其实我感觉精气神比以前好多了，驼背这里面也改善了很多。像以前呢，背个书包可能都是这样，然后现在都是都能挺起来。费用只是按照年嘛，小几千块钱吧，3000多啊。
1: 李耀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
0: 这是有实操有理论，理论是机上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一些运动建议啊等等的，包括慢性病管理，辐射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要求是蛮高的。如果说你是各方面都比较专业的人的话，确实会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有一个方面没有学过，可能就会学习起来会有一些压力。在校外招考中，
1: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一直在这家社区里的健身房担任健康管理师的工作。积累了工作经验后，他对这份职业渐渐产生了全新的认知，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
0: 其实我一直想从事的就是先健康相关的产业嘛，考取这个证书之后让我了解到整个健康产业，包括今年不是提出了健康中国的这个概念嘛，也是帮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心能往这个行业去深造深耕。
1: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医疗模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预防为主，医院只解决疾病治疗，家庭是健康管理最小单元，需要专业人员把健康干预前置，减少慢病发病，降低整体医保负担。随着全民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管理师这一新兴职业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0: 每天的咨询量是非常大的，每天可能会有十几个从小学甚至或一直往上到60-70岁的中老年人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中小学生其实学业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更需要去提前干预。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有明确需求的，对于减重的话也是迫在眉睫的一个任务吧，就要在他产生肥胖之前就帮助他避免产生这些慢性病。因为这些慢性病一旦比方说高血压我产生了之后是不可逆的，那我们尽量是在他超标之前是最好的。当然如果体重已经超标了，那我们希望在他超标的情况下还没有产生这些慢性病的情况下把它压制下去。
1: 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持续攀升。肥胖也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

重管理年三年行动起，已有不少医院积极开设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等门诊，帮患者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社会机构也在积极参与国家提倡的体重管理三年行动。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健康管理师的业务更加繁忙。

0: 从婴幼儿营养规划、青少年体态矫正到中老年慢性病干预、家庭急救技能培训，均属于其服务范畴。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与三孩政策落地，家庭健康管理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就业可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领域。在南京市江北新区的一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健康管理师唐琼正在给来这里的老年人做健康检测，进行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1: 我马上就要去看望两位这个退休的一个教师，他们都有这个就是认知症啊，上门给他去做一些评估，包括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就是干预啊。
0: 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没办法到养老服务中心来，所以提供上门服务，最终让老人获得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
1: 防胃病、缓衰退、体质量啊，很多居家老人呢，他没有这个突发的一个急症，但普遍呢会存在像慢病啊、控制不稳、身体机能下降、轻度认知障碍啊等一些隐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它不严重，但长期忽视的话呢，很容易发展成啊这个失能失智。那不仅降低老年人的一个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加重家庭啊和社会的一个养老负担。
0: 唐琼是2019年考取的健康管理师从业资格证书。他发现，近年来康养服务需求已悄然改变，过去以照料高龄失能独居老人为主，如今更多低龄健康慢病平稳老人主动寻求健康管理，需求从基础生活照料升级为机能维护、精细化慢病康养，对健康管理师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
1: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啊，这些呢都是我日常呢需要去看望的一些老人。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把专业的医疗康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好操作的一个居家照顾的方法。通过
0: 控制上有差异，比如真菌指标，普通级要求真菌菌落总数不超过100 CFU 每克，而消毒级则更严格，要求真菌不得检出。
2: 检测人员会对样品进行细菌菌落总数、真菌项目等指标检测，尤其是真菌项目，消毒级要求是不得检出。
0: 按照国标 GB15979-2024 附录 B 的标准要求，实验人员对淘淘养年天山白系列卫生巾进行了微生物检测。最终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卫生巾符合消毒级卫生巾的国家标准要求。消毒级卫生巾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杀灭真菌等微生物的呢？记者到生产企业进行实地探访，原来消毒级和普通级卫生巾在生产流程上要多一道消毒工序，采用环氧乙烷消毒，与医院平时用的输液管等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采用了同样的消毒方式。
2: 多的这一道消毒工序对于生产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工序很繁琐，要经过消毒、解析等多道的程序。相比普通级产品来说，计算生产时长的话是普通级的好几千倍的这个生产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生产成本呈数倍的增加，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多一道的健康保障。
0: 消毒级卫生巾更好地守护女性的

0: 直接总结，然后以观点的形式发送给我。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还蛮有意思的，还蛮有趣的，会让它保存在这个文档里面。同时我还让它生成了，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summary， 就是总结。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视频里面最重要几个点，那我会把这些最重要的几个点把它复制粘贴到 AI 里面，然后就让它去直接写一篇关于这样的这个文章。
1: 龙虾员工不仅干得好，而且速度快。以往李超至少需要花费2-3个小时的时间查阅资料，但现在龙虾几分钟就搞定，甚至直接给出每日工作总结，并且成本极低。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无论是办公场地的选择，还是人员和时间的节约，一人公司都可以大幅降低经营性成本。
0: 一人公司你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吗？那省下来的也都是自己的，都是在为自己打工，为自己赚钱。做自媒体是最便宜的引流获客的方式，这个你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1: 这天下午，李超正赶往一处客户的公司，为他提供有关 AI 的技术咨询。
0: Hello， 就是
2: 作为核心的 AI 应用的这些工具，小龙虾肯定是我们现在最很关心的嘛。你觉得在整个团队当中，它怎么可以组合起来？
0: 由下而上的一个过程。首先小龙虾是它的定位，包括小龙虾包括其他的这个 AI 助手，它是一个定位，是一个个人的助手，
2: 对
0: 个人的东西。
2: 对，
0: 如果每个人都用起来的，包括老板，包括这个中层，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执行的员工，每个人都必须先用起来。
1: 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品牌整合营销的广告公司，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他们面临着业务转型。 PC 大会12月更明确锚定 OPC 创业首选城市的定位，上海临港新片区直击创业者痛点，搭建专属 AI 工具服务平台，整合云服务、算力、模型与数据集，让一人公司低成本用上核心技术资源。深圳则以真金白银助力研发，推出训练券、模型券、语料券，最高1000万级资助，为 AI 创业破解算力与研发难题。各地都开始了抢人大战。在杭州，一人公司同样火热，在位于上城区的一处创业社区，半年内已经收到了超过1200份入驻申请。张金慧是去年10月入驻到这里的，入驻不久，社区就帮他联系诸如投资人一类的各种资源。他的产品主打眼下大热的 AI 短剧智能体，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自动生成 AI 短剧的工具，从剧本到分镜头，再到生成短剧，一步到位。
3: 那咱们就共创一个记者在写稿子啊，我这样一个简单的提示词是可以的吗？
4: 可以的，可以的，它会自动丰富剧本。
5: 那我加一个吧，然后一个小钮飞过来。
4: 好。
5: 对，对对对，大概也是2-3分钟就出来一个小剧本。对，然后你看他写的就是人物，哎，新闻记者，知性干练，然后场景、时间、地点都有。
3: 哦，这部分就是我写的，一个记者在写稿。
5: 对。
3: 哦，到您写的这部分了。
5: 对，
3: 一个小鸟
5: 飞过来了。
6: 小家伙，是你呀，从哪儿飞来的？
1: 传统真人拍摄的短剧，从选角到最后成片，整个周期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现如今，以一部剧本在5万至10万

0: 分钟就见到了医生。
1: Is that, do you have some diabetes?
2: Diabetes, right?
1: Diabetes.
2: Yes. 4 years.
1: Then just 30 or just to lose the body weight?
0: 一番询问之后，医生很快开出了检查单，血常规、肝功能、彩超、B 超，再加上挂号费，欧阳杰总共支付了1242.81元。一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这位孟加拉患者不仅有糖尿病，还发现了其他问题。
3: 我看到他有很多的尿蛋白，那么一种情况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那同时我们发现他在做 B 超的时候肾囊也有结石，我们就和治疗中国患者是一样的，我们按照中国的指南，然后同时会给他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同时在这里的话，我们有最先进的药，就是可能他们当地国家不一定有，所以刚才我在跟他说你可以带3个月的药回去。
0: 现在外籍患者持护照来医院看病的越来越常见，孙佳告诉记者，他平均每周都要接待3到5位，
3: 多一点的时候可能也有5、6个啊。他比如说像前两天的话，一天过来他可能有3个啊，但是他一定是预约。
0: 就在孙佳医生忙着在线下接诊时，泌尿外科主任徐阿白正在线上的会诊室里与一位印尼前列腺患者进行视频沟通。仅是柬埔寨语、英语、韩语的陪诊翻译，对尹文慧来说也不在话下。像他这样一人会多种语言的陪诊员，在国际诊疗部里不在少数，他们都来自第三方服务机构。
3: 他能够有提供比较多的这种翻译的人员，可以有一些陪诊员的话，他能够会5国语言，就这个会比较强。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突然出现小语种的，因为是预约制就很好，我们就可以马上去进行一个调配。
0: 陪诊翻译是跨境医疗链条中不可或缺的桥梁，周婉京的公司就提供这样的服务。202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团队帮助一位海外客户到中国看病，从此嗅到了商机。现在陪诊已经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4: 我们现在加起来可能大概有60来号人，比如说我们在珠江医院提供我们的患者的陪诊，然后包括所有的病历翻译，然后还有我们所有患者在医院里的一些需求，那珠江医院会通过以年费的方式支付给我们。对，然后患者在比如说在医院的服务之外的环节，比如说广州的衣食住行，那这些呢就是属于我们跟患者。

与相伴美丽夕阳，接下来精挑细选两出精彩好戏跟大家一块来听。越剧《血手印》是七派与弊派艺术的代表作，七派唱腔朴素深沉，缠绵委婉，弊派唱腔明朗豪放，富有生活气息，两者结合，将故事悲剧的苍凉与人性的温暖展现得淋漓尽致。去年七月，南京市越剧团团长、梅花奖得主李晓旭就曾携手七派优秀青年演员王科边，在泰州演出了原汁原味的七弊版《血手印》，可见这部戏仍在当代舞台上持续传承。马上我们来选听毕春芳、戚雅仙原汁原味的流派演唱，是剧中那段著名的三杯酒的对唱。这是全剧情感冲突最激烈的高潮，两人在生离死别之际的唱腔悲怆激越，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

0: 前辈的唱腔，他的艺名叫做小林童，原名叫杨建忠，1939年生在一个梨园世家，3岁就登台演出，得名三林童，被观众誉为神童。1950年他
1: 我不懂

0: 份银发健康消费调研提到一个很值得留意的现象，现在中老年群体养生观念正在转变，不再盲目跟风抢购，大家更加看重成分含量、周期合理性，拒绝华而不实的产品，追求看得见的搭配价值。辅酶的热销也刚好顺应这种趋势，大家越来越注重细胞层面的营养，更加关注心脏健康、身体能量，尤其是这次的价格，仅需每天1块多钱就能养护心脏，还有对睡眠好的灵芝直接赠送，这次是首次赠送，也是仅此一次。所以如果您也觉得身体有疲惫感，容易心慌心悸，上了年纪也想养养心，又或者想长期吃辅酶，觉得这次价格还划算，还能送灵芝的朋友，都欢迎拨打订购电话4007101，吸更加顺畅了，自己感觉特别惊喜，更加确定了要长期吃营养无辅酶养心脏。300多块钱外面吃顿饭就花掉了，但是换成辅酶能吃将近1年的时间了。396块钱到手5瓶，整整300粒，还有长白山的灵芝可以用来补气血。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进行咨询订购，而且加赠的灵芝是限时福利，不是长期标配，真的是先到先得，赠完以后不再加赠。想要的朋友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3: 67岁的大叔没有摔，没有碰，只是腰疼，检查竟然发现是骨折了。今天的故事当中啊，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位王大爷。王大爷呢，前段时间呢没摔没碰啊，就是感觉腰背刺痛，贴了几天膏药，扛了2天，实在扛不动了啊，翻身站立都是剧痛难忍，一查竟是胸椎骨质疏松性骨折啊。83岁的张奶奶术后没有坚持抗骨质疏松的治疗，再次新发椎体骨折，莫名的腰背痛，为什么转眼会变成骨折呢？今天的医院故事呢，我们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疼痛科主任岳丽主任医师来给大家讲一讲。岳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首先要说到的是王大爷哈，其实王大爷年纪并不大，才60多岁啊，一个老人，而且没摔没碰，就是腰疼，检查居然是骨折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先给大家讲一讲接诊的情况。
4: 好的，

0: 王大爷呢，他是来的时候，有一个前两天就搬了一个花盆，仅仅是搬了一个花盆，他就觉得这腰背部的疼痛，一开始呢自己还能扛扛，过了几天他发现不对劲儿，翻身啊还是起坐的时候，特别是到最后不敢咳嗽了，这样动了都引起腰剧烈的疼痛，他就到了我们那个疼痛科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巨查骨密度，都是一个 骨密度下降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有的患者呢就晒太阳做的比较好，有的呢补钙比较好，有的人活动运动，有的人活动就是说这个骨的这个密度的高低啊，与他的钙的吸收啊，与他的维生素 D 的补充啊，以及与他的运动啊有关系，这些患者呢就是年纪大的人可能还好，但是对于那些不运动的人，刚才又不补钙的，又不运动的，又怕晒太阳的
1: 等等的，这些就是大概率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骨质的好坏哈，或者有没有出现这种骨质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检查能早期发现呢？骨密度检查，就是双能
0: X 线，不是那个街上那种手医生那种什么超声啊，不是那种啊，是双能 X 线，必须要到医院里查那种啊，双能 X 线，就是查那个髋骨啊。 查腰椎啊，查这个几个大的关节，查大的骨头来拍这个 X 线才能查出来。那普通的那个也普通的那种做那个体检的那种，很多的是假阳性，说的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其实一查很多都有问题。刚才我们说的是王大爷的情况哈，这个医院故事当中呢，还有一位患者是一个年纪更高的啊，83岁的张奶奶。
1: 我们注意到张奶奶的问题是呢，是在手术之后没有坚持抗骨质疏松的治疗啊，她再一次发生了新的骨折。手术之后要去做抗骨质疏松的治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像这个张奶奶，她是在几个月前，她已经骨折过一次，她是有两个椎体的骨折。因为她做了她自己认为啊，这老太太也80多岁了嘛，小孩呢也不靠她身边。 他自己认为做了这个骨折以后呢，就理所当然认为好了。但是呢，他骨质疏松的药就停了。我们说这骨质疏松的药，正规的治疗的就有一个叫抗，就补钙嘛，维生素 D 呀，骨化三醇啊。那还有一个呢，最好的一种药呢，就是说叫那个地舒单抗。地舒单抗是每半年打一次，就药不能停，每半年打一次，半年打一次啊。然后呢，这老太太把这都停了。
1: 那个半年打一次的药也没有打，然后呢，这个吃的药也停了，结果有一次他说他就是弯腰，到地里弄个菜，突然就疼的直不起来腰，然后呢就在床上基本上都是有一个星期就没敢睡觉，就坐在床上，他根本就不能动啊。就像这种情况，就是你既然你出现了一个骨质疏松了以后，以后就要严格的骨质疏松的治疗，不能停，药不能停，特别是这个。
0: 刚咱们说的绝经期的妇女以后，既然已经出现了以后就药不能停了啊，是这种情况。
1: 好，
0: 和大家来讲一讲哈，身体出现了哪些比较典型的疼痛啊，或者是变化的信号，我们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好的，那个像咱们刚才说的，还是针对骨质疏松这一块啊。像很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啊，就会出来的时候就说我腰背不疼痛，腰背不酸胀痛，但是呢也查不出来问题，比如说也查不出来是。 是脏器里的问题，很多人有腰背痛，就怕就是肺部不好了，是吧？肝脏不好了，什么心脏不好等等。其实这些情况，就比如说老年人的腰背部的疼痛，而且是游走性的疼痛，特别是夜间的疼痛啊。然后咳嗽又不敢咳的情况下，一咳嗽哎，感觉疼痛加重，以及改变体位的这些疼痛，都就一定要到医院就医啊，要查一个什么？查一个骨密度的检查，查一个。 25羟维生素 D 的检查，再查一个维生素 D， 我们把钙比成黄沙，把维生素D比成水泥，黄沙加水泥才叫混凝土，因此要注重钙和维生素D两个之间的数据。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最最重要的金标准，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叫双能 X 线检查，就是查骨密度的检查。 如果疼痛一旦像这
2: 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
1: 啊，那么是这样子的。
0: 的确啊，我要跟王主任也分享一下，我们就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到盐城的一个乡下啊去做一个村医的采访。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注意到这个细节。我们这位村医劝阻他身边的这个患者啊去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因为这个患者已经跟他多次描述他的胃肠的状态，我们都看他这个情况啊，其实是需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的。我们这位医生说已经给他打了6次电话了，每次来只是描述，但是当你让他去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这个老人家非常的抗拒啊，抗拒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像您说的，他总觉得这个检查呀，他的痛苦要大于他的收获啊，所以一直都不肯。一次胃肠镜的检查到底可以发现哪些隐藏在身体里的问题呢？
1: 我们的这个胃肠镜检查呢，它是从我们的口腔，胃镜是从口腔，然后肠镜是从肛门嘛。
0: 嗯。
1: 那我们从进入口腔以后，第一首先看到的就是食道、贲门，然后胃、十二指肠、球部、降部。那么我们在到了降部，我们的这个胃镜就算是整个结束了，这是我们全面的一个检查。那么在这个检查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食道的一些病变，比如说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的静脉曲张，那么还有一些食管的一些早期肿瘤，那么还有乳头胀瘤啊，然后食管内孔年龄，它这个肿瘤的年龄小于50岁，那这个更加这个发生这个你这个发生这个几率就更高了，对吗？那么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孩子18岁就到我门诊就诊，然后爸爸直接跟我讲说，我这个孩子要做一个胃肠镜检查。哎呀，我当时觉得18岁的孩子来做胃肠镜检查，其实作为我们心里来讲，就要问问原因了，对吗？他就说他有点拉肚子，孩子拉了几天肚子了。那我说你就拉个肚子也不一定非要做胃肠镜检查。然后爸爸就跟我讲说，孩子的妈妈和外婆都是肠癌去世的。然后妈妈去世的年龄只有30来岁，就是30多岁，她的这个年龄就还往前，外婆可能是40多岁或者50岁，那么妈妈是30多岁，那么爸爸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意识就明显提高，爱就提高了很多，但凡有一点问题，然后及时的来做这个治疗。那么我们进去肠镜检查了之后，这个孩子确实是他有一个挺大的息肉在里面，那么这一个息肉就是他如果这次不来，可能过了几年或者怎么样，他没有任何症状啊，对吧？没有什么其他的，息肉能会有什么症状？息肉本身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那么到了这个年龄，他发现了，那么解决掉，那这个事情他最起码是要安稳一段时间，对吧？后面再复查，他发现问题都能够早期的解决。所以还有一些像慢性萎缩、幽门螺杆菌，然后还有一些人残胃啊，然后有肠息肉的这些，还有一些，这都是他的高危人群。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地域，那么有一些人生活的地域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地区，那你这个就重视程度又不一样了，对吧？那还有一些人吸烟喝酒，那么这些也都是一些高危因素。那我们在这个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群，那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检查，然后那么发现问题到解决，
0: 好，
1: 对吧？
0: 好，我们给大家呢再来细一点的盘点一下哈，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那这类人群呢，可能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啊，可能要主动的去进行胃肠镜的检查了。刚才前面也说到了，遗传其实是一大类啊，尤其讲到了一级亲属是什么概念？还有这个遗传的，应该我们这样的人群，家有遗传史的人啊，应该在多大年龄可能就要开始做胃肠镜的检查了？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个问题啊，问到的是
1: 够，那么还有一些人这个呼吸暂停，那么还有一些人的这个脖子非常短，他这个脖子又很粗很胖，那么他这样的大量的脂肪堆积以后，给我们的这个就呼吸道的空间特别小。那么这一些呢，在麻醉以后呢，他这个周边的肌肉，它不光是人睡着了，它的这个咽喉部的肌肉它也是松弛的，松弛了以后呢，它也会导致我们的气道的一些不通畅，那我们这个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的麻醉的医生是在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胃镜前，都要每个人进行心血管的一些评估。

0: 然后还有包括要问患者的病史啊，吃过一些什么药啊，打过针啊，还有等等的这些病史，还有看病人本人的这个状态，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才会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让大家做到一个无痛胃肠镜。好，那么还有挺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量吸烟。
1: 我们好多病人在这个都已经清完肠做了之后，都在来医院，就在门口等的这个过程中还在吸烟，这个其实对我们咽喉道的刺激也很大。
2: 这个对我们做无痛胃肠镜也会有影响吗？
1: 也是有影响的。它的这个香烟，然后刺激我们的这个咽喉，好多会有很多分泌物，会有这个。那还有一个是，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用药的也比较多。 那么因为药物导致一些胃储留，比如说他在打一些针，那么这些我们是在这个麻醉前一定都是要问到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些针打了之后呢，我们很多人是没有什么食欲的，然后食欲是下降的，然后不怎么吃饭的。那么这些呢，原因是因为他的胃储留，他的胃的蠕动功能很差。那所以呢，有些可能好几天前吃的食物都还在胃里面储留。 那我们在做这个胃镜之后，你一麻醉了之后，胃里面的东西反流上来以后，就反上来以后也会导致这个窒息，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哎，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胃肠镜之前，都要问患者有没有打针，有没有吃一些药物导致这些问题。
2: 嗯，
1: 那但是个别病人会有撒谎的哦。
2: 这个。

0: 的话，可能是一个监护观察，然后到了第二天，病人就可以下床。
1: 哦，
0: 那么心脏搭桥的话，当然我觉得啊，这真正需要搭桥的这些病友那个朋友啊，也不需要太过于焦虑，
1: 是
0: 啊，因为那个现在的这个我们心外科的这个医生技术水平也是非常的高超，
1: 是是。
0: 那么真正需要搭桥的，那么特别是像有一些这种血管的这个桥血管啊，它通畅率还是非常高的，真正治病甚至是救命，那么这种外科手术的这种基本的这种承担的这种风险啊，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它如果是搭

现在啊，逢人就推荐当我们的产品宣传员。确实，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长辈们，我们平台所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经得起考验。大多数产品啊，我们自己和家人都在用，主打一个产品放心，质量放心。价格也和厂家多次沟通协商，把利润降到最低，让我们的听众得到实惠才是最重要的。大家一直在吃的营养物品牌的辅酶 Q 十，今天真的放大招了。之前买800多套餐才能送零支的，经过我们和厂家一再再而三的去沟通，这次买两瓶198块钱就送您整颗的长白山灵芝了。但是数量有限，送完就停，买两组再多送一瓶正品的60粒包装的辅酶 Q 十，两颗灵芝一样送给您，其他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快递费用，您只需要拨通个电话进行登记送货地址和时间就可以了。4007101909，4007101909。随着年龄增长，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越来越少，有些朋友想知道我们靠日常饮食可以补够吗？答案是不现实的，因为辅酶 Q 十仅少量存在于动物的内脏，深海鱼当中，正常饮食每天摄入量不足5毫克，远远达不到每日所需求的标准，所以只能通过科学补充，每天一粒我们营养屋的辅酶 Q 十，帮您稳住身体能量，缓解疲劳，守护健康。还没有参加这次买辅酶 Q 十送灵芝活动的朋友，最后的时间留给您。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在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啊两档频率当中见面了。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连日来省内多地普降暴雨，那么保险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省内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开启绿色通道，农险理赔服务直达田间地头，目前理赔的赔付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刘宇威、苏州台、常州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常州经开区横林镇绿叶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连片大棚塑料棚膜被大风撕开了大面积裂口。一早，江苏人保财险农险专员进驻田间竹棚开展灾情核验与定损工作。常州经开区受损主体以果蔬种植散户与小型家庭农场为主，保险公司查勘人员通过现场拍照测量受损面积、核对投保信息等方式固定损失证据，为定损赔付提供依据。常州经开区横林镇果蔬种植户沈德平：
3: 现在有三楼啊，跟我们兜底，我们心里面踏实多了。以前都是靠天吃饭，以前受灾了，
4: 这龙虾上市的季节，所以我们现在在做龙虾的生意，然后刚好填补了这段时间的空白。螃蟹慢慢上市之后，我们也会继续销售螃蟹，这对我们经营户来说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5: 从一季红火到四季兴旺，从单一品类到多元经营，固城湖水产市场通过模式创新与设施升级，精准补上了产业短板。下一步，高淳区供销合作联社将继续深耕蟹虾一体错峰发展路径，以产业提质带动农户增收。
0: 通过蟹虾一体来弥补淡季的这样一个现状，能够保证咱们的养殖户全年都能常态化运营，能够这钱袋子鼓鼓的。最近天气比较热啊，你看在我们国内不仅人要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的感觉，连蘑菇棚里都装上了空调了。眼下呢，正值盛夏，室外气温很高啊。我们来到了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这里有一片50亩的双鲍菇种植基地，又这基地里特别的凉快。今年呢是三星镇蘑菇基地投产的第一个夏天，34个标准化菇棚都装上了空调。记者呢走到基地里一看啊，棚里棚外完全是两个样子，室外温度呢，
6: 回家炒炒。
0: 对，糯米藕啊，这个糯米藕呢，像我老家那边是没有的。我们当地呢，用藕做的话，就是做那个藕饼比较多，甚至连炒藕片好像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都是做藕饼的比较多。然后当我到南京来以后，才发现，哎，这边这个大街小巷的都有那种糯米藕卖，而且就像当一个甜食一样的甜点一样的在销售啊。然后后来我听到我的有的是来自宝应的一些同学说，哎，他们从小就吃这个糯米藕，哎，真的是很有意思。同样的一道这个食材，但不同的地方它的做法呢都不一样。所以当我第一次吃到这个糯米藕，我就觉得哇，好有创意啊，他们怎么想得出来的，能把这个糯米塞到这个藕里面蒸一下，哎，甜甜糯糯的，特别的好吃哈，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再说到这个菱角啊，菱角呢，像我老家或者是我看到有些地方就把当零食吃，但是呢，哎，我们后来逐渐的在餐桌上看到，哎，菱角也可以作为一道菜啊，放在餐桌上吃，味道也是很不错的啊。其实同样的美食，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做法啊。这样的做法呢，如果说

0: 你从小到大都没出去过啊，从小到老都一直在一个地方生活，好像你的思维就被固化了，你就觉得哦，原来这道菜就只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烧法，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通过这个事儿，我就在想，我们呢一定要多多的走出去，就开阔你的视野，你会发现啊，这个不同的地方的人，他的生活习惯不同，他的炒菜的方式也不一样啊，你就会变得更包容啊，看过世界的人啊，我觉得他的胸怀是更宽广的，人呢也会变得更豁达啊，更包容一些。好，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的。
1: 披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

0: 依托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一些前沿技术，悦达集团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农机开发，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产品创新、田间作业与企业运营的全流程，以科技力量来加速农机装备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
1: 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运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
0: 从品种到品牌，从甜头到餐桌，专家指引，百姓参与，既要舌尖上的安全，又要味蕾上的享受。我们一起出发，开启特产大搜索。
1: 好，听众朋友，眼下正是梨子上市的时候，在我们江苏啊，好像全省各地都能够种梨子啊。接下来给您介绍到的是在南京陆河区野山街道石柱林社区的梨种植基地，20亩金山蜜梨飘出了阵阵果香，今年亩产大约是500斤。为兼顾果实口感与储运品质。

0: 果农们通常是在果实熟透前2到3天去采摘，恰到好处地锁住了鲜甜与脆爽。好，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走进基地，阵阵梨子的果香扑面而来。石柱林社区这片梨园占地约20亩，亩产量近500斤。为了保证蜜梨的最佳口感和储运质量，果农们在采摘时间的把控上有着严格的标准。
2: 要提前一个2-3天嘛，因为要不然熟透掉了，时间一久了果子就会坏了。我们最忙的时间大概附近能带动附近的大概10多个人就业。
1: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蜜梨从外观上分为2个形态，这是基地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从去年开始
0: 的经济效益有1000多万元。香葱的丰收季富的不仅仅是专业合作社，因为需要大量的闲散的劳动力来进行采收，这也给当地的农户开辟了就业新路径，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富起了口袋。林农村农民卜玉凤，他说平时我在家也没事干，就和周围的100多个村民帮合作社干活，每天还有100多元的收入，还包1日3餐。哎呀，大家非常的满意。从田间采收的香葱紧接着就被运往了加工场地，在宏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对田间送来的香葱进行加工制作。在清洗区，新引进的自动化清洗设备高效运转，强大的水流将香葱表面的泥土和杂质冲洗的是干干净净。随后呢，香葱将经过切断、甩水、烘干等一系列工序，变身为方便储存和运输的脱水香葱，发往韩国和日本。宏生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昌彤说，记者说公司产品呢常年是出口到

给升级推荐一款便宜又好吃的美食呢？啊，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参与积极性非常的高啊。听众朋友朱兆修说，我特别爱吃韭菜炒鸡蛋，韭菜切的像饺子馅儿啊，就是切的碎碎的，好吃便宜还省事儿，特别香，是不是？韭菜炒鸡蛋也可以把它直接做饺子馅儿，对吧？很下饭。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啊，就是这个韭菜啊，最好呢是到超市买，或者是买有品牌的韭菜，因为韭菜在种植过程当中用药是比较多的啊，这个还是要买的话要注意一下啊。再有呢，就是看看贺宇白在思考说，这一天啊，豇豆、茄子、土豆都很便宜，这三个菜混在一起烧特别好吃，三味俱全。豇豆、茄子、土豆放在一起烧，一起炒，这是不是那叫地三鲜？是不是这样烧的呀？我好像从来没这样搭配过啊。我们是用豇豆炒肉末啊，茄子肉末也可以，或者凉拌茄子、土豆、青椒、土豆丝儿啊，这个是我们经常搭配的。这三个菜一起炒，我还没试过呢，什么时候来向您学习一下啊？漫步人生告诉我说啊，我最喜欢吃的是青椒炒鸡蛋，豆制品也很好吃啊，非常简单又很香，对不对？哎，豆制品啊，我不知道你怎么做的，我有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方法做豆制品的，连火都不用开，超级简单。你知道怎么做吗？就是把这个那个嫩豆腐啊，特别嫩的那个嫩豆腐凉拌着吃。嫩豆腐里边呢可以呢放鸭蛋，也可以就是熟的鸭蛋或者是皮蛋放在里边啊，拌一拌。如果你能吃辣的话呢，可以放点辣油在里面，再加一点蒜头，凉拌着吃。哎呀，真的不要太好吃啊，连火都不用开，而且又是这大夏天热得要命，凉凉的吃上一碗，就一碗就饱了啊。有时候我晚饭就这么吃，特别简单，呵呵，又很便宜。那一盒豆腐多少钱？2块钱吧，好像是啊，超便宜。再来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周海滨说啊，小时候夏天会做一种面糊酱，用面粉冷水搅拌，然后呢下到开水锅里啊，再搅拌，放入刚剥好的新鲜的毛豆，最后放点酱油啊，就当饭吃，当汤喝，也可以算晚饭，非常鲜，对不对？很鲜美啊。说实话我没有这样吃过哈，但是我看到你这个做法，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吃那个面拖蟹啊，这个呢在南通地区和苏南地区都有啊，也前几天到张家港出差也看到他们吃的面拖螃蟹，跟你这个做法有点像，里面也可以放毛豆啊，他是把螃蟹呢放在锅里放在锅里油炸一下啊，就是炸了以后呢，然后再放这些面啊，放毛豆啊在里面啊，让整个的这个汤就非常的鲜美啊，因为他把螃蟹的鲜味呢放进去了啊，然后你同时还能够吃螃蟹，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特别是。

0: 订购热线开通最后三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成都造动画电影暑期再度出圈，
3: 八仙值得看几次？
4: 无数次。
5: 期待第二部，
6: 我觉得可能会二刷。
2: 八仙文创周边迅速走红，销售火爆。从四川青城山到山东蓬莱、山西永乐宫，电影文旅双向联动，古老神话带火文旅新消费。
7: 成都值得来，八仙值得看。
2: 一部动画如何撬动文旅新热潮？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志，爸爸哈，
2: 八仙宝椅，万事平安。
0: 不只是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这个暑假您都看什么电影了呢？有这样一部动漫电影，上映第二天票房就过亿了。没错，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八仙》。要知道，《八仙》这部电影啊，可是诞生在成都，电影票房起来了，我们的文旅热度跟着也就来了。那成都到底能不能接住这波流量呢？赶紧跟我走，让我带您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电影《八仙》自7月18日上。

0: 映以来票房一路走高，截至8月10日，累计票房已突破14.35亿元，成为2026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这是成都本土影视公司推出的第二部轰动全国的动漫电影，而去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更是以超154亿元票房跻身全球影史第四。这次电影主角从脚踩风火轮的少年变成了8个围坐吃火锅的凡人。这部没有大牌导演、没有流量明星参与配音的国产动画，完成了一场从排片不足30%到连续登顶单日票房冠军的逆袭，也掀起了关于八仙的话题热度。
1: 八仙值得看几次？
2: 6次。
1: 你给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2: 6.5分。
1: 你觉得它值8点多分吗？
3: 值9点。
4: 一个经典动物一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暗八仙，就是八仙的八宝，他们的8个宝器，里面有葫芦啊，然后笛子呀，然后包括钟离权的他的一个扇子呀。
3: 像这个的话呢，就是铁拐李的他的那个法器葫芦。其实葫芦的话呢，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纹样里面，它还有就是葫芦的意思。像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葫芦，而且我们运用了一个现代大家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精神图腾熊猫，就是把福气抱回家。像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运用了就是我们成都的一个顶流花花，那个大熊猫花花。然后呢，这里面有汉代的云气纹，然后也会有汉代的夔龙纹，
1: 底蕴是很深厚。
5: 电影故事是虚构的，神仙呢也是传说里才有的。可电影《八仙》里提到好多次的青城山，在成都人心里那可是绝佳的避暑胜地。游成都不去都江堰青城山打卡，就沾不到那股子仙气儿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趟青城山，听说呀，那里还藏着许多八仙没讲完的故事呢。
0: 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您看，一部电影就能让荷花成为流行元素，盛开在小朋友的汉服衣裙上。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作为国家5A 级景区，些藏在地名里的神仙故事。
6: 这个成都的神仙地方太多了，我们先就着八仙这个电影先捋一捋，就跟这个八仙直接相关的。刚才说了，我们所在的青羊宫是个枢纽啊，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地名，青羊宫旁边就有玉仙桥、宋仙桥、
7: 望仙桥，
6: 然后这个成都东边还有二仙桥，这个青羊宫里面还有二仙庵、二仙庵，而且是就是因为吕洞宾和韩湘子的这个传说所修的建筑。八仙文化和成都的渊源呢，实际上就和那个老子骑青羊入蜀在这儿这个神话传说有关系。每年的这个阴历的2月15日啊，那么就为老子庆生。各路神仙呢就到成都来聚会，说八仙呢到青羊宫来参加老子的生日聚会 party 啊，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呢，在今天的成都百花潭公园啊，散花楼啊那边都有这个有关系，说那儿就是玉仙桥啊，就说那个成都老百姓就有福气在这个地方遇见仙人。
0: 在蔡尚伟看来，成都的仙气根植于烟火气、书卷气、仙侠气三气交融的独特气质。八仙电影对八仙角色的改编也并非魔改，不论是吕洞宾的救济苍生、钟离权的闲散飘逸，还是铁拐李的诙谐幽默的性格底色，都是有据可循的艺术还原。从哪吒

0: 在真实电与剑学坊狄仁杰、波斯胡商等真人 NPC 解谜答题、还原案件，最终接受册封。整个案件围绕着玉佩丢失进行，沉浸式体验从平民到游侠的成长。这不，我们的记者刚从狄大人那里领到的任务。
1: 诸位呀，需自行询问线索，还原整个案件的经过。四个点：谁偷的，给了谁，卖给谁，卖到哪儿。还原以上四点便可获取狄大人的印章还有酬劳。
0: 循着线索，记者先找到了女匠人苏慈，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卖货郎王顺溜，最终目标指向了西域胡商石盘陀。线索拼齐，这场沉浸探案也到了尾声。
2: 我们知道您这个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 那讲一讲。
2: 这个玉佩啊，是苏慈偷的。
1: 给了谁？
2: 卖货郎。
1: 他又卖给了谁？
2: 卖给了胡商。
1: 那这胡商又将玉佩卖往了何处？
2: 卖往了波斯。
1: 恭喜二位议事。
0: 整场体验的重头戏便是武则天册封大典。在复刻的武周朝堂场景中，身着唐代礼服的武则天当面宣旨，为完成探案的游客一一册封游侠身份。完整的剧情闭环搭配真实的历史建筑场景，让一场解谜游戏变成了一段沉浸式的神都体验。
2: 体验了一下这个，感觉还真是身临其境了。
3: 至少得有40遍了，
2: 加起来120遍。
3: 差不多。比如说我们演出1000场，我可能基本上我有800场都在边演边研究这个东西是否是合适的，然后希望每一次能做得比上一次更好。
0: 夜幕下的九州池，宫灯映着一池和风，隋唐洛阳城的夏夜就此拉开浪漫序幕。身着唐制汉服的舞者与古风 NPC 组成巡游方阵，背着发光锦鲤灯沿御道缓步前行，漫天泡泡随行进飘散，把盛唐园林的夏夜晕染得如梦如幻。游客可驻足拍照，也能堆起小鱼加入巡游。巡游刚落幕，高自贤就马不停蹄地往应天门赶，满脸汗珠也顾不上擦。为抢时间，7层楼梯他2分钟就能跑完，有时一天10几个来回，日均3万步打底。回到化妆间，水都来不及喝，补妆、带麦、候场，下一场近在眼前。如今他对狄仁杰的演绎已从模仿生出了自己的理解。
3: 在我心里面也有一个我所认识的狄仁杰，他可能不像徐克老师电影里边的那么飞天遁地，也可能不像大家了解上的在朝堂那么的威风凛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更贴近于

0: 啊，都可以啊。在古城里面，价格古城最开始定的价格是就是在158，赶时间，会少拍一点的话，像就是拍个20张左右的，就是100块钱。光洛阳古城现在有备案的摄影师都有800多个。
1: 我看您在这一路上走走停停的，而且还去跟各种不同的摄影师去商量，这是为啥？

0: 一下我们这个科技副总的整个一个需求统计啊，那么呢整个全市上来看呢是1300多个，最终呢在目前为止，比如说我们上城区他合作的专家呢是79个啊，就是有79个科技副总和这个企业达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一项合作。
1: 截至目前，杭州科技副总数字化选聘平台已覆盖20余个行业，征集技术需求1331项，助力746家企业，对接省内外100余家高校院所765名专家，已完成签约517人，把高校里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变成了一种可以顺畅流动、精准配置的生产要素。这套突破壁垒的科创服务体系将为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蓄势赋能。同样是在长三角，在科里科气的安徽合肥，赋能科创发展又会有哪些实打实的优质服务呢？
2: 就是我们这些
1: 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天都有银行客户经理穿梭在各个产业园区写字楼之间，秦霄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他要走访6家科创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是第一家。这家生物医药公司的负责人徐志珍带着团队从2015年开始，一头扎进了罕见病诊断试剂和荧光定量 PCI 检测仪器的研发里。用了7-8年的时间，两款核心产品走到了国家药监局审批的最后关头，眼瞅着今年年底就能拿到上市许可，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钱快跟不上了。
3: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车间都是小式中式化的生产车间，都是很小的，那它是不具备大规模产业化上市这一块的，
1: 所以企业的贷款通行证。金融机构利用 AI 工具在原有授信大模型中嵌入企业核心数据，哪些企业拿过政府的奖补，拿了多少钱，系统还会根据这些数据自动测算出一个预授信额度。
4: 再用 AI 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评估，那么通过这个评估数据来测定企业的信用额度。其实我不关注它的抵押物有什么，我更关注的是企业的成长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
1: 有了 AI 和大数据，银行可以综合政府奖补、专利、行业政策等多维信息，给企业画一张更立体、更动态的画像。这个画像也是银行优化信贷服务的底气。
4: 科创型企业的现金流的创现能力是阶段性爆发，它不像生产型企业一样持续性爆发，它可能一直不爆发，在一个点上突然爆发，这就是科创型企业的。
1: 科硅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相关运营公司也正式成立，服务范围覆盖存储、AI 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不同类型芯片的测试业务。
5: 我们要打造的是集解决方案、芯片检测、设备共享与应用推广一站式的可定制化的一个中式服务平台。那我们不仅要解决这个芯片测试验证周期长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要从源头给客户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并全流程的参与客户的这个芯片验证研发的过程。
6: 这样的一个平台过后呢，我们可以快速，只要芯片做出来，我的可靠性报告就能很快的拿到过后，那对我们客户的导入就会非常加速。
1: 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作为一个产学研合作平台，不仅服务于芯片企业的当下需求，还在孵化着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廖玉斌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0: 一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为94.8亿粒，比2024年上升13.9%，是禁渔前2020年的7.1倍。长江下游刀季汛期单位资源量为31.5千克，是禁渔前2020年的7.5倍，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也得到显著提升。专项调查显示，2022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249头，首次实现了止跌回升。2025年恢复到1426头，比3年前增加177头。禁渔这5年，多头江豚被野化放归长江。监测显示，放归长江的江豚已经适应了长江天然环境。
1: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我们长江大保护河这边禁渔实施后吧，我们的这个鱼类资源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恢复。它在整个长江食物链的顶端，我们江豚的种群也直接反馈出来了，
0: 在多个点位监测到中华鲟的 DNA。
2: 这个是就是检测到的中华鲟的 EDNA 的条带。我们当时设计的隐物是设计的它线粒体的一段区域，所以我们检测到的也是中华鲟线粒体的一个 DNA 片段。
0: 庙伟是环境 DNA 技术的牵头人，他告诉记者，这一技术手段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个准确的 DNA 数据库做参考。如果数据库足够大、足够细，就能精准对照识别 DNA 等遗传物质，为鱼类等长江水生生物监测提供核心字典。
3: 我们收集了全世界这些数据进行甄别，就是我们认为准确的我们才留下，所以这个数据库现在大概收集了60万条不同水生生物的数据。我说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目前应该是最全最准的一个这个数据库。
0: 庙伟他们团队近年来持续对中华鲟放流结果进行追踪监测，证明人工放流取得一定成果。根据超声波遥测、环境 DNA 分析等技术手段的综合监测结果，2025年约有12.8万尾人工放流中华鲟幼鱼通过长江口进入海洋。但庙伟表示，目前中华鲟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根据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17年之后，长江中连续9年未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庙伟告诉记者，禁渔
4: 很多困难，禁渔执法监管还有短板弱项，退捕渔民安置保障还要持续发力。长江禁渔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现在的长江只能说是大病初愈，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久久为功，共护一江碧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他就是搬了一个花盆，他就觉得这腰背部的疼痛，一开始呢自己还能扛扛，过了几天他发现不对劲儿，翻身啊还是起坐的时候，特别是到最后不敢咳嗽了，这样动了都引起腰剧烈的疼痛，他就到了我们那个疼痛科。 我们经过一个查体，还根据他的一个年龄，65岁了嘛，再加上他疼痛的剧烈的疼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查体发现在胸髓扣肌的地方，就我们用拳头轻轻的扣肌的地方，发现有个明显的疼痛，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是应该是有一个压缩性骨折的一个临床表现，就给他去查了一个 CT。
1: 一查果然是在胸椎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压缩性骨折。
0: 这大家可能觉得挺不能接受的哈，你看年纪也不大的一人啊，也没有什么摔倒啊或者被重力撞击啊，哎，就是这样表现的刺痛竟然是骨折啊，这个是怎么回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在临床中还是比较常见的，老年性的患者特别多。 你像上了60岁的这些老年患者，可能他就是没有一个正规的抗骨质疏松的治疗，所以骨质疏松它引起这个椎体压缩性骨折的这种情况，有时候也不一定就非得是有外力，外力的作用，比如说这他仅仅就搬一个花盆，那有多重呢，是吧？然后呢，他就出现了一个这个骨折，是因为上了年纪，他的椎体啊，就咱们的骨头呀。 已经骨质就疏松了，就相当于怎么理解，就相当于朽木，就木头。你看之前那是很结实，到最后那木头很大家都能看到那知道木头是空的，是吧？都空心了。然后呢，当轻轻的一个外力啊，有时候咳嗽呀、翻身啊，甚至有的老太太去晒个被子啊，轻轻老太太还有老太太就是去晾个衣服啊，就出现了突然的一个疼痛，剧烈的疼痛。那这临床在临床工作中并不少见，那这样就是导致了一个压缩性骨折的一个临床表现。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脏的跳动啊，肌肉的收缩呀，都会有维持正常的一个生命活动，都需要大量的钙，但是我们血液里面的钙这时候不足了，就是从骨头里边提出的这些微量元素不足了，不足以来维持这个正常的生命活动了。 那就需要从哪儿来呢？就需要从骨头里边来，血液里少了，就从骨头里来补。那这时候骨头里又没有，怎么办？那就会慢慢就出现了一个骨头的，要从骨头里的钙要到血液里边来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活动。那因此呢，就骨头的越来越少，又不补，对吧？本来就少还不补，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人体呢，叫年纪大了以后呢，吸收的也少，就即使很多人说我补了。
0: 我说你补了，你吸收了没有呢？是吧？就是你有的人是不补，就本来就会导致少；有的呢，患者是补了，但是没有吸收，所以他最终的导致的结果就是骨质疏松。就像咱们的一个房子地基被抽空了一样，他就会出现刚才咱们所说的打个喷嚏啊、翻个身了、咳嗽啊、够个东西啊，都可能会导致一个压缩性的一个骨折的表现。
1: 是年纪大了都会这样吗？
0: 基本上就是到年纪大的时候，像50岁以后，女性的50岁以后，就会出现很多患者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巨查骨密度，都是一个骨密度下降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有的患者呢，就晒太阳做的比较好，有的呢，补钙比较好，有的人活动运动，有的人活动。

0: 就是说这个骨的这个密度的高低啊，与它的钙的吸收啊，与它的维生素 D
1: 的补充啊，以及与它的运动啊有关系。这些患者呢，就是年纪大的人可能还好，但是对于那些不运动的人，刚才又不补钙的，又不运动的，又怕晒太阳的等等的，这些就是大概率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骨质的好坏哈，或者有没有出现这种骨质的
0: 黄砂加水泥才叫
1: 混凝土，因此要注重钙和维生素D两个之间的数据。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最最重要的金标准，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叫双能埃克斯线检查，就是查骨密度的检查。如果疼痛一旦像这种疼痛严重的话，不敢呼吸啊，不敢弯身啊，翻身啊，转身啊，改变体位，就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就医。
2: 好啊，最后还要请
0: 岳丽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做好骨骼的养护啊，远离这样的脆性的骨折。好的，日常生活中咱们一到了年龄就开始补钙，大家肯定也都知道，但是大家补了多少呢？有没有严格按照这个量补呢？我想可能也未必有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吃一次，明天忘了哈。其实男女啊，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在40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关注自身的骨密度。
1: 那我急诊呢，最年轻的28岁的就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正常的骨密度不能低于-2.5，刚才我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3点多了，就是密度很低了。那么我们就在40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自身的骨密度以及25羌维生素D的水平。如果这时候不足的时候，就要补充钙和D。然后呢，怎么个补充呢？D就是要补充一天1000个单位。 如果在骨密度-2.5的情况下啊，我们说骨密度-2.5的情况下，维生素 D
3: 呢就要补一天，每天20亿维生素这些地区，它吃的一些腌菜腌制的食品，那么比较多，那么导致了这个地区的整个它的这个肿瘤的高发区域。那么这种情况，在这个区域的人群，可能你的检查就要相对来说密集一点，然后要
1: 时间也要稍微给到一点。
3: 普通人群呢？普通人群从多大开始建议做第一次胃肠镜筛查？
1: 普通人群没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高危因素，那么你可以就在40岁这个时候就开始，也没有任何不舒服。那么40岁第一次检查，检查完了以后，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没有，就是检查的结果都非常非常好，那么胃镜你可能 3年、1年到3年之间，比如说2年、3年，这都差可以。那么肠镜的时间可以更加拉长一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胃镜的时间要缩短，肠道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是因为我们胃的变化更加多端，就是胃出现问题的这个可能性要更高。所以我们的胃的有些人说，哎，我做了一个胃镜，我5年前做的，然后我一做一个胃镜我就管5年，这个很难保证。
2: 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病人在前面做了以后，那么后面他容易发生一些病人，但是肠子的病变，它相对来说可能要更加稳定一些，然后出现这种变化多端的这种情况要少一点，那么它的时间可以略微长一点。好，我们来谈一谈无痛的胃肠镜哈。无痛胃肠镜，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就好像让大家睡了一觉啊就做完了，但是很多人也不太相信啊，就是无痛胃肠镜是怎么实现睡一觉就做完了的？
3: 我们这个好多好多好多的这个宣传也看得到啊，然后说是睡一觉就能完成的。其实我们这个睡一觉是用的我们的静脉麻醉，我们这个手臂上面，然后静脉里头推的是麻醉药。那么这个麻醉药呢，它做到了，它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么长时间，就是可以睡一觉，就因为它的半衰期非常短，那么它可以做到起效快。 然后他这个做完以后呢，他很快的，他这个半衰期衰减了以后，那么我们很快就能醒，那么他就做到一个就像我们的快进快出这种状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我们然后进去了以后，那我们推了药，病人很快就能睡着。那么睡着了以后呢，然后等我们做完之后，他很快的就能够醒。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我们这个做胃镜的这个条件。那但是呢， 他也不是说是这个麻醉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做， 都很安全。

0: 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也是有一些禁忌症的，然后有很多人是不能够麻醉的。他比如说有一些高龄啊，然后有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这些他都是不能够麻醉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感冒，
1: 嗯，
0: 然后咽喉炎、呼吸道感染。
1: 网上说吃南瓜会反酸，有人说喝粥养胃，但是也有人说喝粥会冲淡胃液。专家怎么看？那么慢性胃炎的患者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饮食原则？
0: 是这样子的，哎，对，是我们的这个南瓜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了，包括稀饭也是一样的。那这个也要因人而异，有些人他的消化功能、脾胃功能很差的情况下，就很差的情况下，那你在这个吃饭前大量的喝一些稀饭，它其实是冲淡了你的胃液的，它本身就消化不良，胃液分泌的就不够，那你还喝了很多的汤，然后去冲淡它这个胃液，而且你这个就比较早期的，然后让这个胃很快的这个膨胀了以后呢，你这个食物会下去，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使我们的消化

0: 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亦云的已有的一些规则我们去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比如说年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年底呢？其实从企业办年会它的目标本身是说鼓舞人心的角度，然后让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而年会如果开在了暑期，就像我们暑期档这个在提振人心是一样的，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下半年的业绩还在前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叛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影片这么一种精神更早的搬到这个年终的这个过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暑期档的一个诉求。
1: 傅总，我们刚才说了暑期档，其实我们如果跳脱暑期档看整个电影行业，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有个新现象，就是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比和票房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国产电影占领票房的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力军靠的是什么？核心支撑力和竞争力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是当然肯定是创作，这几年呢，我们的主创、我们的导演、编剧呢，推出了大量的这个能够鼓舞人心和观众能够这个对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他的回馈和观众给他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这个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哈，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画面
3: 位契合了游客美食加打卡的双重需求。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震撼，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一大早，广州珠影轻功电影城就热闹起来，许多球迷身着各自支持球队的球衣。

0: 多件套文物，这些这个展呢，这个多元化的展示了啊，古代欧亚欧大陆不同的多个文明之间的青铜文明啊，然后贯穿了将近3000年时间。那么这个展给大家带来这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青铜在早期文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它的多元性。
1: 嗯，
0: 所以这个展览啊，我期待着大家也有机会到河南博物院去参观。
1: 嗯，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去看一看。魏老师，每到暑期的时候，孩子都特别爱去博物馆。我周围的很多同事都说，有些博物馆虽然是免费预约，但是很难约得上了，已经。好像最近几年文博游特别的火，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现在旅游、休闲、消费的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这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
0: 来体验中央文化。
1: 听了石院长讲完了，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2: 那是啊，
1: 您看，魏老师，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一定会有餐饮和住宿的问题。
2: 嗯，
1: 这些呢一定会带动当地的消费。在您的研究当中，有没有这种研究的结论？它会带动哪些行业？带动增量能有多少？
2: 首先呢，文博啊，我们学术界在关注它的时候呢，有一个理论叫前台后台理论。
1: 嗯，
2: 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我肯定首先去的就是前台，前台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你比如说景区，你比如说博物馆，它都是前台，它是光亮的地方，我们能看，能在这里边呢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后台是什么呢？后台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可能需要拉动一些产业，餐饮、住宿，还有我们说的交通这些。但是后台和前台的区别是什么？后台没有前台这么光亮。我们走到后台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桌椅板凳，就没有前台这么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前台不可能光亮。所以它这个前台后台理论在讲什么呢？实质上呢，你前台能不能有陈述效应，有拉动作用？我们现在也要做全域文博，就是文博首先要带动基础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这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升级完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有拉动，它有延伸，它有陈述。
1: 其实除了史院长给我们讲的河南博物院的技术的升级之外，很多地方的博物馆通过新技术的加持，也给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位于江苏镇江，依托百年醋厂，完整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制醋师在现场展示制酒、制胚、淋醋三大流程和40多道工序，让游客直观感受传统工艺。制酒是酿醋的核心基础，糯米发酵产生的酒精经醋酸菌氧化转化为醋酸，构成香醋独特的酸味。
4: 传统酿醋工艺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翻胚，那也是我们游客非常热门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3: 在这里不仅能看能做还能品尝，不同年份的醋味道也不一样。近期博物馆全新推出灌醋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选瓶器与包装，灌装醇香的手工醋定制专属伴手礼。
4: 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那么这里呢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3: 新体验不断拓展醋文化消费场景，香醋冰淇淋、醋味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1: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客去到博物馆，不光是体验博物馆的展品、学习知识，还要把一些文创产品带回家。我们的河南博物院有没有什么文创产品开发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0: 我们致力于大文创的理念啊，通过打造这个文物资源开放、社会参与和产业链共建三位一体的共享模式， 来打造我们的文创产品。实际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文物资源开

方让企业一起进来开发，联合开发文创产品，然后最后共同打造这个产业链。就我们的核心的密码有三点，第一是一年轻化表达重构文化 IP， 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联动中小企业，以科技赋能来拓展传播边界，目的啊就是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这些年文创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刚开始的102款文创产品到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多款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我们第一打造品牌，我们以玉帛文创为主品牌，打造了像玉来玉朝、华服来朝、非遗来朝啊等10多个子品牌。另外我们还进行了跨界合作。

0: 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收官员打卡。
1: 嗯，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2: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流来说，工业流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讲首钢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很多是那种现实的现场生产线的这样。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流行，我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首钢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的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
1: 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我们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的？
3: 整个我们的一到五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都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我们还有钢串，用
1: 钢皮啊，
3: 钢的啤酒羊肉串，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1: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3: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1: 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
4: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5: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100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4: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0000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6: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
2: 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都放在那个大结合运河相关的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这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业旅游，他工业旅游他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创新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比如说我打比方说，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产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到它怎么进去，先粉碎机呀， 印包装，就拿出来，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了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刚才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就是学生这个年代，他接触事物，他的接触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他因为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

0: 看的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看到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
1: 反内卷，成效清单的覆盖面很广，深化平台治理显然又是当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我们看到发布会上提到，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罚没了近36亿元，同步处罚平台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食品安全总监近2000万元。周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监管力度啊？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出目前我们的治理的核心是什么？
2: 确实呢，像您所说的，这个监管力度还是很强的。我们要这么计算，如果是按七家平台来算的话，每家可能都罚了5亿多。那么每一个这个法定代表人和这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代表，都是罚了超过300万。那么这样的一个规模呢，我觉得对于一家平台企业来讲，可能在它的营业额中并不是占一个非常大的比重。但是呢，我想它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你这个平台，如果你再是做这种内卷式竞争，或者是一些违反我们的监管的一些基本规则的做法，可能就要受到重罚。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个人理解呢，因为最近几年呢，平台经济在中国经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开始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入手，但是它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已经连接到了我们的方方面面。所以老百姓呢，对他们来讲，老百姓的感知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平台经济怎么做，这些平台怎么去表现，就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个市场监管的一个预期。那么平台呢，如果说通过像幽灵外卖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甚至一些虚构订单的一些模式去进行竞争，去打价格战，进行平台的这种补贴，那么我想对于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预期啊和他们的消费的伤害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我想监管机构这样的一个重罚，就是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这种平台式的内卷式的竞争进一步的去蔓延，为市场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监管部门并不是希望通过这个重罚去这个让企业不去发展，而是说希望它改变它的发展的模式。那么平台的其实发展的模式有很多种啊，有些也是在推动他们的创新，包括一些技术的创新，一些赋能。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信号，就是让他们去改变他们原来的想法，去推动各种方式的一些创新的这种
3: 好。这些方式呢，实际上是要通过这种竞争的手段，它的低价竞争的手段呢，用垄断的低价来逼的其他的这样一种平台呢退出这个行业。那么当实现了这样一种目标之后呢，它自然又会用垄断的讲到的平台方啊、从业者呀、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关系，形成一种良性的商业秩序。这种良性的商业秩序呢，主要这个切入点就是不能使得一方具有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无论是市场支配地位也好，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他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家，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要有助于这个秩序去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
2: 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质上来讲，是因为我们前期预测到了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有发展空间，所以各个地方希望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市场的培育和他们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这种不同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观察到，那么企业为了抢市场，存在着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当然，我想这样的一种内卷式的竞争，也跟中国自身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如何去破解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我个人理解，还是一种供需关系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对接。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他看到他未来会亏本，他会继续的扩大产能，他一定认为他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他才会去把他的产能进一步的去扩大。所以供需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对接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新兴产业并不是只有中国有，未来我们的

0: 新兴产业的生产的这种产品是要迈向全球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啊，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国这个生产的太多过剩了，但是也有国家说我们想买还买不到。所以如何让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进更有效的去匹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那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
1: 嗯，那十五规划纲要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章是专门提到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魏亮觉得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当下对反内卷有怎样的一种工作方面的一个研判啊，而反内卷对于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它的重要性你又怎么看？
2: 嗯，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高质量。那么从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部署来看呢，这个反内卷或者治理内卷式竞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做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这个纲要里边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十五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实际上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一个不够高质量的状况之下去竞争。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它也给了一个有力的指引，提升大家的国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治理的矫正，它实际上呢就是要解决这样一种补贴啊，包括其他的方式导致的这种低成本的所谓的竞争，那么也就改变或者扭转这样一种不良的生态，为未来的实体经济带来一个更高质量的环境。那么同时呢，就是还要行业自律，这就是说也不仅仅是有为政府的问题，那么有效市场它需要行业自己去做许多的事情，包括企业方面也做许多的事情，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我们说持续的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内卷式竞争往小了说侵蚀企业的利润，往大了说扭曲资源配置，增加经济运行风险。而更难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异化成一种一旦开启大多数竞争主体就不得不被动参与的零和博弈。整治内卷式竞争覆盖平台消费、实体经济、职场就业、区域发展等多个维度，是贯穿宏观、产业、民生的系统性工程。它关系着人们的消费体验，关系着产

0: 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1: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
2: 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难、停车难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满意的旅游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取得到一个呈现。比如在我们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当中，中国是5000年的文明古国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世界遗产，有很多的这种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市场当中可以很好利用的一个资源。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对进景区进我们的街区进度假区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的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我们要吃出文化来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呢？文化主题型的酒店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文化比如成都他们做的熊猫巴士，把熊猫文化和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
1: 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3: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0: 随着你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4: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 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能降低，我是不是能有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来推这个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

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在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讲，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比较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

0: 超市啊，先是小型的超市，后来呢是大型的超市商超啊，然后呢出现了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沃尔玛呀，什么麦德龙啊，什么塔吉特呀，什么好市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超市。但是呢，我们正好这个在我们的社会消费能力和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这种包，比如说交通方式，比如说汽车进入家庭啊，这样的话呢才会培育出来大型的这个商超。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正好电商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的这个发展电商的这个能力。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有高技术啊，对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这个，这种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呢，就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电商的话，它太方便，太这个廉价。所以的话呢，整个把这个在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商业模式，本来在应该迭代出现我们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商其实取代了这个中国沃尔玛的这种成长。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呢，它遇到的这个困难核心的话呢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你现在肯定呢要发展线下商超，肯定必须走出来一条新的道路，必须通过商业模式的迭代，最后呢找到新的一条道路。
1: 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会给零售企业带来哪些新气象，又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哪些新体验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2: 这里是北京的亮马河，不同于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步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河边坐坐拍拍照。
3: 环境很好，我们溜一溜感觉很高兴嘛。然后其次呢，你看这个商街林立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逛着逛着，哎，渴了我们买杯饮品，饿了咱们去吃顿饭。
4: 把蓝港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的容器，作为朝阳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5: 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去年北京的这家超市学习胖东来进行自主调改，闭店改造后重新营业，调改后的超市空间更加通透整洁，门店还增加了多项便民服务。
6: 我感觉比以前服务好了，干净了，
7: 品种变多了，然后这个过道变得更宽敞了，
8: 每条货架都有各项的正向服务。我们现在线下的销售额销售增长在3.5倍以上，那日均交易次数呢也是增长到2倍以上。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家商超都在以胖东来模式为样本进行调改，除了优化商品结构、改善卖场环境和提升服务体验，一些商超也把调改延伸到员工端，通过提高员工薪资待遇、改善休息和就餐条件、完善培训机制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9: 以前是8个小时，现在变成7.5个小时了，薪资涨了20%左右。
10: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超过330家店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调改。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是已经有比较大的改观了，其实利润基本实现了接近100%的增长，很多过去我们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1: 蓝色港湾、胖东来都是这几年线下零售的亮点代表。商务部曾经点赞的胖东来，甚至是被网友们称为不挂牌的6A级景区啊。那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胖东来的这种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它能不能成为未来行业转型的一个可参照的样板？
11: 刚才您提到这个6A景区啊，我的去过几次胖东来，我觉得呢，如果说它是6A景区的话呢，至少呢，它比很多5A景区的人多，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刚才刘老师您提这个中国式的沃尔玛，我觉得呢，胖东来做成，确实它做成了我们中国特色的沃尔玛，这是没问题的。我认为呢，与其把它比作我们的景区，实际上我认为呢，胖东来给我们零售业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启示是，它是回归或者说是重构了我们零售业的本核。它是什么呢？我零售业实际上应该是需要用信任资产， 来推动供需衔接的。胖东来呢，我去了胖东来，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呢，他用他非常极致的品控。

0: 还有呢就是它的价格的透明化，包括它在后边呢对员工的这种极度的关怀，传递给我们消费者的实质上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信任。零售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每天都得去，如果我的对你有怀疑有信任，觉得你可能坑了我，价格不透明的话呢，实质上供和需的链条被打断了。它还不像我们买一次大众买一次车，可能我通过广告，通过我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我们现在呢要通过新政呢，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实际上是要拉平线上线下的这个监管的尺子。那么线上的企业同样呢和线下的企业呢处在同样的一个监管尺度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新政呢，不光要把它监管的套利空间呢压缩，它实质上呢还要整治虚假宣传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苦已久的算法歧视，或者说我们说的在线上的杀熟，这些可能都会纳入到整个零售业的一体化的这个监管当中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体化的监管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未来的零售业它实质上呢可以在体验方面，在我刚才说的像胖东来这样的构筑信任资本的企业方面呢，给他们创造出来一个更加良好的充分的一个发展空间。当然了，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还会不会有了一体化监管，现在有没有阻力？实际上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发现呢，其实阻力也是不小的。虽然我们的新政呢有非常大的决心要推进这种一体化监管，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区域上来看，或者说从范围领域上来看，线上线下呢，它本身呢，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个成本结构这些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成本结构跟线下的成本结构来相比的话呢，监管起来的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对追踪要求非常高，而技术追踪数据又在企业方手里边，那么我们的监管方如何来穿透它的这种数据夹层，这就成为了一个困难。再一个呢，我觉得从反垄断审查和价格治理来看呢，我们要去精准的识别，比如算法推荐还是流量分配，这也需要我们来突破呢监管技术。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难点在什么呢？难点就是我们的监管理念和我们未来的监管技术能不能。
1: 政不仅瞄准未来给出重点新任务，更重要的是针对目前线上线下经营中的痛点给出了合理的破解方案，那就是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每一项政策都切中要害，为激发线上线下零售市场的活力开出了药方。零售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未来我们期待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互补共赢，形成新业态蓬勃发展，传统业态变革求新的新局面。再会。

0: 现在是凌晨4点，相思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全球内存条市场价格持续波动，内存条价格过山车背后有哪些玄机？
3: 基士顿的16G3200的内存条之前是卖200左右，现在已经卖到800多块钱。
4: AI 的这种大厂超算中心啊，数据中心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给他们，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
2: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内存条价格波动，有的五米下锅，有的订单排到明年。
5: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
6: 基本上没有下滑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在下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2: 经济半小时。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缺口50%-60%，服务器内存晶圆缺口超过50%，手机和电脑内存晶圆缺口超40%，各种内存晶圆全部出现短缺。与此同时，晶圆大厂也把越来越多的产能转去生产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内存。
5: 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啊！就是你从它在整个产业里边占比来说，你就知道了。原来20%，到2026年可能到了60%，那这个显而易见，它增长了3倍多啊！所以这个，但是它增长了之后，就意味着别人的占比在下降。
2: 孙日新告诉记者，算力数据中心必须使用服务器级 DDR5 和更为高端的 HBM 高带宽内存，才能避免卡顿浪费算力的现象。目前服务器级 DDR5 晶圆的毛利润率高达70%-78%， HBM 高带宽内存毛利率在60%-65%之间，电脑用 DDR4 内存晶圆的毛利率在45%-50%。也就是说，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DDR5 和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的利润率远高于电脑内存晶圆，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全球晶圆大厂为何不断扩大 DDR5 和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产能，压缩 DDR4 产能。就在晶圆大厂快速转变产品结构的同时，又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手机内存晶圆由于留用的产能严重不足，导致下游拼命抢货，价格狂飙。
4: 原厂的想法可能是几乎在这个涨价的过程当中，就基本上没有考虑到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种产品的供应的，他要重点考虑的是把已经在生产消费者的这个产线转成这个生产这种 AI 这个 HBM 这种 DDR5 的这种上面来。 AI 的这种大厂超算中心啊，数据中心啊，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给他们了，你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你有大量的订单占用了他的就是产能，他没有办法去思考说我还要去分配这个给这个手机的，给这个个人消费者的这一块的这个东西，他要确保已经在生产的就是在手的订单的这个交付。
2: 今年3月，三星公开宣布借数据中心创造的，而展望未来，龙虾

0: 等智能体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更加惊人的新内存需求。
1: 在您使用龙虾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它未来的资源的这个需求量会产生多大？
2: 难以估量，以我的这个眼界，我算不清楚，总之是巨大的啊，巨大无比。
0: 这样的判断在中国已经有迹可循。今年四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都、重庆地区的高端算力价格虽然接连上涨，但算力仍然受罄，没有现货。在甘肃、宁夏、贵州等西部地区，以往闲置的中低端算力价格也在不断上涨，算力紧张的情况正逐步从东部传导到西部。四月二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目标是到2028年底建成覆盖广、成本低、服务优的普惠算力服务体系。中国在未来两年内还将建设大批算力数据中心，这意味着对高端内存的需求仍会增加。
3: AI 算力这一个零到一的变化原来是没有的，而且它能接受更高的价格，它能接受的更前沿的技术和更高的成本。那它的产能没有跟上来，但是需求却增大了这么30%，那所以说市场的就是变成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了。
0: 民营内存模组企业负责人张哲告诉记者，一条12英寸的先进内存晶圆产线投资需要100至200亿美元，新建晶圆厂并达到规模化量产需要2至3年，短期实现内存晶圆大扩产很难，因此内存行业的下游市场一场洗牌在所难免。
3: 它明显的表现形式呢，其实是从买方市场一瞬间变成了卖方市场，我卖给能接受价格更高的，能这个一次下单更大的，相对小的企业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它没有货可拿。
0: 8点再次来到百维存储，
4: 上一周在深圳刚刚举行了这个存储峰会啊，很多的客人也都来到了这个深圳参加这个峰会，基本的结论是说，在26年甚至27年，特别是26年啊，这个整个供应还是趋紧的啊，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呢？在26年，整个价格基本上没有下滑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这个下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1: 就是可能会有小的波动，但是很快还是会弹回来。
4: 是。
5: 内存价格的波动，正是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的真实投影。当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变量，全球算力中心建设如火如荼。这轮内存条上涨是产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老商场变身沉浸式快乐基地，服务提质扩容，用全新体验改写传统商业模式。
2: 我们有学习的内容，我们有大家体验的内容，有玩的内容，所以有时候我把它叫超级体验。
1: 可感可触，入景入情，体验经济持续升温，如何激活服务消费一池春水。
3: 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未来体验经济它将呈现出来潮涌式的

0: 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主体就是 Z 时代、阿尔法时代。从他们出生以来，它的特征是互联网原住民、人工智能原住民。这些人的消费行为特征是什么呢？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心情像风一样自由，心动就是行动，立马就去消费了。
1: 刘金山教授分析，除了新生代的新消费需求，快节奏生活也让更多年龄段的人群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减压阀。悦己消费正成为人们疏解情绪、获得心理慰藉的重要方式，而这一新需求也正在重构传统消费场景中人、商品与空间的关系。这是广州市天河区的一家潮玩门店，两层店铺空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时尚潮玩。这天是周末，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
2: 我们是从北京来广州旅游的，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些就是潮流品牌，广州这儿有一个，而且这个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店，所以就是特意来打卡。
1: 这位游客告诉记者，他和家人专程来打卡就是奔着爆款和新品来的。
2: 我听说现在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兴趣消费，它跟很多 IP 主题联名，玩具总动员、疯狂动物城，然后还有等等一些，有的是就是我和我爱人这一辈就是80、90后喜欢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他们比较熟悉的，像那边有一个叫布鲁伊，可能现在新兴的一个动画片的 IP， 他也很喜欢。
1: 盲盒区里这位女士正在认真挑选，她说被种草很久的一个爆款一直没抢到，今天特意来线下门店寻宝。
3: 今天来了刚好看到有货，给孩子收藏的，孩子也喜欢，如果开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会更开心。他有很多那个的，就是会把这些换掉，换成自己喜欢的一些花朵呀什么的，我就看很有创意。
1: 陈洪昌是这里的店长，他告诉记者，店铺今年一月底才刚开业，主营盲盒潮玩 IP 联名和服饰彩妆。他自己也没想到，新店刚开，人气就一路飙升，销量也是节节攀升。
4: 啊，开业到现在的话，我们当月的一个业绩的话是超过了700万，最高的。然后当月的一个客流量的话，大概是有1万多人。
1: 陈洪昌说，自己虽然是潮玩赛道的新手，但店里主推哪些品类，想吸引哪些目标客群，甚至店里的陈设，他和团队都花了一番心思。
4: 很多顾客进来会看到，哎，这个空间会非常大，这种过道啊，各种我们的一个动线设计，然后也方便顾客去探寻我们的一个这 IP 的一个货品。我觉得更多的话是带给顾客一种体验感，还有传递我们的一个开心文化。因为他来了，可能他看到这个东西已经很开心了，心情会变得非常好，满足感会比较高一点。
1: 消费者的悦己好心情里藏着无限的大市场。为快乐买单，日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消费增长新势力。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体验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末，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较全球平均增速高出7.4个百分点。相关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2万亿元，未来5年将保持20%以上的年均增速。暨南大学教授刘金山坦言，体验经济要想持续火爆，还得靠内容走心、场景创新。

0: 村民的村子，它不应该成为游客的村子，而应该成为本地人的村子。
1: 曾经寂静的万县村，如今充满了欢声笑语。这二三十个留守的孩子，成了刘连眼中最珍贵的希望。
2: 对我们来说意义挺大的，还有就是给我们也带来了欢乐。
0: 规划其实是偏统筹前瞻，事实上它真的是能够去统筹当下和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乡村的发展路径。
1: 这群九零后乡村规划师用五年时光，让小村庄旧貌换新颜，也让这里的村民感受到了实惠和温暖。
3: 这个孩子在我们村里啊，帮我们家搞得是很好的，成绩各方面等等一切都是很棒的，我们就一直都想接受他们，很努力。
1: 何航原本是一名油画师，十年前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与妻子回到家乡浏阳，创办了设计公司。在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镇楚东村村民的眼里，这位总是头戴棒球帽、身穿大 T 恤、整天混迹在施工队、一身灰尘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细节控。
4: 庭院呢，我们还会细分到每一个角落的布局，比如我手上拿的这个陶罐，他们都是会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
1: 从柴火怎么剁到陶罐往哪儿摆，何航把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细化到了每一寸土地。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起初让村民感到烦恼，但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家渐渐从抗拒变成了欣赏。
4: 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我觉得小时候美丽乡村就是啊，清澈的水，可以看到鱼，看到虾，我们可以听到鸟叫，我们就保持这种乡愁。
1: 记忆中的乡愁成了何航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这些年他已经参与了100多个美丽乡村项目的建设。在楚东村，他将红色文化遗址与现代农业产业巧妙融合，
5: 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他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6: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7: 更多的美好
6: 的美好。
8: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9: 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0: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9: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0: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的时候，我会觉得怎么一个女生长成的那个样子，就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1: 对。但是你会越看越觉得好看是吧？
0: 对，
1: 深陷不可自拔，是不是？
0: 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香港地区，你知道是美女如云，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突然冒出来一个，就是
1: 不符合大众意义上的审美的美女，
0: 对。但是呢，你越听他的歌，你就会觉得越有味道。
1: 还真是，
0: 你再去深深扒他的一些历史，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生。
1: 嗯，
0: 她在英国留学，会讲意大利语。她现在老公不就是意大利人吗？对啊，是他的初恋。
1: 天哪，人生赢家，关键是意大利都很帅呀，男生。
0: 还好吧。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对意大利有这样的滤镜，就觉得好像意大利都是帅哥。但事实上，我在罗马街头也好，佛罗伦萨街头，什么街头，我走一个小时，我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帅哥啊。
1: 帅哥是不是？你是白天走的吗？难道是晚上出来走吗？他
0: 晚上不敢走啊，被抢，怕被抢啊。就是我们当时一帮朋友嘛，一起去说，就有几个女生就说，不是意大利到处都是帅哥吗？啊，就像别人形容新疆，两步一个迪丽热巴，三步一个古力娜扎。
1: 这个好像是真的啊。
0: 啊，对。
1: 但是意大利是不是遍地都是帅哥这个呢？确实是有待考证的。
0: 就没有啊，就是、而且你难得看到一个长得还可以的，他也是大胡子。就是胡子是那种络腮胡，然后穿的也很普通，就你不会发现他好像很帅啊或者怎样。
1: 或许场所没去对呢。
0: 你说应该去夜店是吗？
1: 那倒也不是。然后高端的一些餐厅
0: 服务员啊，
1: 酒店或许也可能会有。
0: 但你这样会误会吧，去酒店找帅哥，
1: 酒店前台
0: 所以你要去干酒店前台才可以。你不干这个行业你也碰不到，你天天坐在酒店大堂里面守株待兔啊。
1: 哎，坐在那里优雅的喝杯咖啡，看形形色色的人是不是过来的有帅哥。
0: 但是住酒店的一般很有可能就是不是本地人，可能也是过来旅游的或者怎么样的。
1: 他有没有可能是从其他的
0: 80后的都有用过。对啊，当然都有用过。
1: 没错。好，这一趴我们到此结束，大家可以用餐了。
0: 你后面接的这个用餐吧，就是吧，听的吧，让人觉得有点说不出来的感觉。
1: 没错，刚刚那一趴过去了之后。
0: 好，现在我们来讲吃早饭这个问题。今天早饭你们都吃了什么呢？
1: 是的，大家可以晒一下啊。
0: 然后再来看看啊，小酒鬼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早安夹心饼干啊。
1: 早啊。
0: 他说后面会很粗犷是什么意思？MPW 说后面会很粗犷是什么意思？还有奶油，这是个啥？
1: 后面会很粗，他说的是那个啥吧？
0: 什么？
1: 是我们说的俄罗斯的美女，对吧？
0: 俄罗斯的美女啊，后面会很粗犷。我曾经在俄罗斯，因为过去玩嘛，所以好朋友就说你带一瓶俄罗斯产的伏特加回来给我，做个纪念哈。我说什么做什么纪念？那买回来估计两天就没了。因为在我们这里呢，买到的很多的伏特加其实不是俄罗斯生产的，是瑞典生产的。包括那种去那个店里买，迎出来两个帅哥的营业员。
1: 这是真帅哥啊。
0: 巨帅。
1: 巨。
0: 我当时把照片拍下来发给了我们一个同事，我们同事说请你把他带回来好吗？真的很帅，就是你。
1: 上链接。
2: 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进行咨询订购。
1: 2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

0: 包括天气什么的哈。
1: 宋慧乔说，一上车就听到了开心随歌舞动。哎呀，你在你的车上还可以跳舞啊？嗨起来。
0: 那这个哈尼姐的车真是一般人比不了了，
1: 可能是高铁吧。哈尼姐可能
0: 就变成富婆了，每个月就不用花钱。
1: 啊，但你要远离 A 股才可以哦。你如果不远离 A 股的话，你这种计划可能也不太会实现。哎
0: 呀，说的对，说的对，
1: 对不对？
0: 每天打开自己的账户，心情都不是那么的美妙。
1: 心里面想上什么班呢？上的这个班不如一分钟在 A 股里面损失的。
0: 真的？
1: 对啊，就是这样的。
0: 就每次打开之后呢，就会想到哈，那万恶的七月份。
1: 算了算了，过去了就不要再谈了，往事让它随风好不好？我们要向往一下更好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哎，那个叫什么，湖南卫视以前有一个很火的一个综艺节目叫向往的生活。
0: 哦哦哦，你刚刚已经讲过了。向往的生活，
1: 是吧？
0: 向往的生活，远离 A 股是第一步哦。哎，
1: 买一个房车停在单位楼下，一天三顿食堂解决，洗澡健身单位解决，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
0: 对，然后呢还可以在房车里啊跟自己的小伙伴们聚会。
1: 对， WiFi 也不用花钱。好了，纯属节目效果啊，大家不用多想，我们还不会这样子了啊。第一，我们单位停不了啊。第二，都是对吧，家里面有要照顾的啦，对吧，舍弃不掉的啦。没办法啊。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这个我们夹心饼干群哈，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璀璨冒险人。